0: 金盆，我是世超，
1: 我是董毅。今天是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生动美丽邢台，力赞伟大时代。2026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展演精彩收官。
1: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伟育医疗。数字适老，打开银发友好新图景。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南河区后四上村党旗飘处乡村美，服务贴心暖农家。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7月3号晚，放歌邢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展演在全城礼堂精彩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声乐艺术家、合唱爱好者再度集结，以和声寄初心，以歌声颂时代，点燃了这座城市的艺术热情，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奋进力量，为这场为期3天的音乐盛会画上激昂句号。闭幕演出现场，著名指挥家吴凌芬、郑健同台执棒，成为整场展演的亮点。时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五支团队演绎长征组歌之告别，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大会师，再现长征壮阔史诗。四支合唱团唱响黄河大合唱选曲、黄河船夫曲铿锵有力、黄水谣婉转绵长、河边对口曲情系家国、保卫黄河掀起全场高潮。演出尾声，童声响起，全体参演团队共唱同一首歌，诉说各地歌者相聚邢台的情谊。随后全场高唱歌唱祖国，展演圆满收官。观众陈素华：
2: 我是专门来看闭幕式长城祖歌，气势十足，听着很震撼。最后齐唱同一首歌，曲调暖心，整场演出让人意犹未尽。
0: 观众杨喜然：
3: 我全程看完了所有场次展演，各地合唱团风格各异，各有亮点，欣赏到这么高水平合唱节目，特别开心。
0: 3天来，全国12支优秀合唱团队、600余名合唱团成员以歌为媒，更续精神血脉，力赞伟大时代，传播艺术星火。开幕演出恰逢党的生日，各团队以高水准演出献上深情礼赞。此后合唱团队奔赴百泉渊水景区、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乐圣艺博园等地开展公益巡演和研讨培训，丰富的演出与交流活动也让各地合唱团成员感触颇深。河北省音协韩辉合唱团魏凤岩：
4: 我们领略到了不同地域的演唱风格，层次分明的和声表达。在展演中，我们唱响属于燕赵大地的声乐特色，联合大合唱环节，我们和各地的歌者交流共进，默契配合，掌握了多声部均衡融合、统一音色线条的演唱要点，收获很多。
0: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微风室内乐合唱团万彩平：
5: 我很喜欢这种室内专业剧场演出搭配户外巡演的形式，剧场内音效、舞台条件完备，可以更细腻地呈现作品。户外巡演近距离感受到了邢台市民的喜爱，沿途还领略到邢台的美景，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0: 放歌邢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展演由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省音乐家协会主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省音乐家协会合唱艺术委员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乐圣地产特别支持。活动坚持公益性与大众参与导向，是我市深入实施文化兴市战略、加快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中国音协合唱联盟顾问指挥家吴凌芬：
6: 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合唱盛会，参演队伍实力都很强，活动组织有序，保障到位，为合唱爱好者搭建了优质的交流互鉴平台，对合唱艺术的普及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承办地邢台既有古城韵味，又有现代气息，全城风光优美，历史底蕴深厚，为这场盛会增添了独特的城市魅力。
0: 7月2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在信都区、湘都区调研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强调要坚持问题。

0: 导向，突出重点攻坚，全面提升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水平。实地随机踏查重点环保网格、重点地块路段，详细听取污染源排查整治、短板因子治理等情况汇报，现场溯源分析污染成因，点对点梳理薄弱环节，商定削峰降直的具体实操路径。他指出，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坚定信心决心，以更严要求、更高标准、更细举措、更硬作风，扎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石磊强调，要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聚焦工业园、面园、移动园三大重点污染领域，紧盯劣势因子，因准施策，靶向攻坚。要强化走行监测技术支撑与污染数据综合研判，依托基层网格监管力量，加密日常溯源排查频次，提升预警预判能力和快速响应处置水平。要深化区域联防联控与部门协同共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主体责任与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治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巩固提升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市直有关部门和信都区、湘都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加快发展银发经济，既要科技赋能，也要绿色转型。位于市经开区的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以适应老年人身体机能变化、生活习惯特点等为目标，设计出一系列适老化智能辅具，数字适老与绿色制造双轮驱动，打开银发友好新图景。在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的测试中心，研发人员正对一款新型电动爬楼机进行全流程疲劳性能测试，从设备承重、转向灵活性到续航能力，各项参数都经过反复核验，确保产品适配各类居家与公共场景。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丁奇全：
2: 我们的爬楼机主要是解决老人行动不便人群上下楼梯的难题。这款设备相对于市面上其他设备，它主要有体积小、重量轻、转弯半径小的特点，能适应各种狭窄空间的顺利通行。我们现在正在对它进行疲劳测试，测试一旦通过后，我们将为客户批量生产并发往海外。
1: 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同时深化产学研合作，优化生产工艺，积极应用环保材料，推出的智能站立康复机器人、电动爬楼机等多款核心产品上市后，迅速赢得了市场认可。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龙伟：
3: 目前我们的研发经费每年都在200万多万左右，现在也是跟咱们邢台市当地院校进行合作，引进了很多高端人才，每年呢，他们参与我们这个公司的生产研发，能覆盖20多个品类，然后1000多款产品的生产。
1: 凭借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眼下企业正加快布局智能居家养老全场景解决方案与老年智慧出行体系，为市经开区延伸绿色康养产业链、完善绿色产业生态提供了有力支撑。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丁奇全：
2: 包括老人呼救器、智能药箱、全自动爬楼机、自动驾驶的轮椅以及扶祉车等，这些设备的上市将填补区域康养设备的空白，带动上下游环保材料、节能技术等相关产业的聚集。
1: 截至目前，伟玉医疗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100多项，构建起覆盖康养辅具、智能护理、健康监测三大领域的完整产品线，产品远销德国、美国、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龙伟：
3: 未来呢，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不断深化产业学习研发协同发展，加快智能康养设备的迭代升级， 丰富适老化产品的供给，推动养老服务向智能化、精细化、品质化转型，助力咱们全市的养老产业发展壮大，老年人生活品质不断的提升。
1: 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南河区贾宋镇后四上村以党建为红色引擎，让环境亮起来，乡风美起来，一幅和美乡村幸福图景在这里徐徐铺开。走进后四上村，街巷宽敞平坦，绿植错落有致。近年来，该村通过投入资金，党员带头拆违清杂，改善基础设施，累计硬化道路3.7万平方米，管网全部入地，210盏路灯点亮全村。南河区贾宋镇后四上村村民丁立芳：
4: 村里嘎嘎静静的，晚上路灯亮堂堂的，住得特别舒坦。
1: 为了让环境整治常态常新，该村推行党员接掌制，每段路每个游园都有专人管护，并每年评选美丽庭院，让保持整洁成为村民的习惯。南河区贾宋镇后四上村党支部委员李建波：
5: 我们分了3个责任片区，每个片区有2名党员、干部保安、日常巡逃、绿化修建、劳基清运，都有明确分工，让每项活都有人领，都有人监督。
1: 环境面貌改善了，服务也得跟上。后四上村党支部依托百姓议事厅微信群，搭建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的闭环机制，从修水管到办证件，从矛盾调解到政策咨询，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南河区贾宋镇后四上村村民李进良：
6: 上回我这水管坏呀，我发群里呀，村里找李某派人在这威胁我呀，不用我操八家心。
1: 硬件提升的同时，文化赋能也为乡村助魂。村里依托文化广场和小游园，定期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这里，一幅幅手绘墙也生动展现农耕技艺与文明新风，让村庄既有颜值，更有气质。南河区贾宋镇后四上村党支部书记李小强：
7: 下一步，我们要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用好文化广场、小游园这些阵地，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让文明乡风深入人心，把后四上村建成宜居宜业的和美家园。
1: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河北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26年高级研修项目计划结果，全省共32个项目，我市入选6个，创历年来获批数量新高。本次我市入选的6个项目分别为像素新材料创新应用与智能配方工艺、新能源汽车三电关键技术能力提升、像素新材料创新应用与智能配方工艺、工业互联网与具身智能技术、跨境电商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技术应用以及智慧财税技术应用与管理创新。近日，未来调色盘计划美育公益项目捐赠仪式在信都区郭村小学举行。截至目前，该项目已覆盖我市11所乡村小学，累计捐赠标准化美术耗材与专业教学教具总价值达15万元，其中专项拨付信都区乡村学校的物资价值约4万元。该计划有效缓解了乡村学校美育器材短缺、专职美术师资不足以及乡土文化阵地建设缺乏硬件支撑等现实难题，同时覆盖了红领巾爱艺术、艺术社团活动、校园书画展演等多层次育人需求。
0: 下面播送7月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广宗县6.135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威县6.23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平乡县6.40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巨鹿县6.49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新河县6.57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后5名依次是： 泾河县7.591，辟河2.5。

0: 度，麦立方米40微克，内丘县7.558，屁毫2.5浓度，麦立方米29微克，临城县7.506，屁毫2.5浓度，麦立方米31微克，南宫市7.347，屁毫2.5浓度，麦立方米32微克，百乡县7.277，屁毫2.5浓度，麦立方米32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行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足以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足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三集《巫咸扮相》。
1: 老国相巫寒的府邸中，巫寒正与儿子巫咸语重心长地说：“
2: 儿啊，足以王三次来访，请你出山为相，诚意可见。依我看，你应该见上一面。若实在不愿意为相，就当面说清缘由。”
3: 父亲，孩儿并非不愿做事，只是您经常教导孩儿要有君子之心，先立君子之志。君子可事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新王政见未知，孩儿怕……
2: 足以绝非昏君，你若能效仿为父，悉心辅佐，振兴王朝，方不负君子世家之名。我18岁为国相，历4朝62年，从未敢懈怠。
3: 那当年父亲为何辅佐何胆甲3年便告老还乡？
2: 何胆甲执意把王都从萧地前往项地，国都乃国本所在，人心所向，岂能朝令夕改？那说迁就迁，都不定，民不安，天下难稳。我是国相，要为天下的人着想，所以
3: 您就告老还乡了。
2: 足以不同，他有忠心之志，你该给他机会，也给自己机会。
1: 就在父子二人交谈之际，仆人匆匆来报：“
4: 老国相，王上的女儿紫蛙来访，要见巫咸公子。”“
2: 快快请她进来。紫蛙这个姑娘……哎，巫咸，这混小子怎么又溜了？”“
4: 那紫蛙姑娘那边……
2: 哎呦，只能老夫带她。”“
4: 是。”
1: 话音未落，一身戎装、英姿飒爽的紫蛙迈步进入厅堂，礼数周全地向老国相行礼。“
5: 老国相好，晚辈紫蛙有礼了。”“
2: 好好好，女公子请入座。哎呀，女公子啊，我一见到你就想起当年你的母亲，她也是一身戎装，飒爽英姿啊。你出征打过仗吗？”“
5: 回老国相话，我还没有。”“
2: 要出征的，我们大义商的女子自古就崇尚同男儿一起征战四方，驰骋疆场的荣誉，那可是一部英雄的诗篇呐。”“
5: 好的，我会向父王要求的。老国相，巫咸他人呢？”“
2: 女公子，巫咸今日正巧不在家中。”“
5: 可是我明明见他进到相府后未曾离开呀。”“
2: 这……”
1: 紫蛙一眼识破巫寒的掩饰，他话锋一转，
5: 既然巫贤不在，那么老国相，晚辈有个问题只能请教您了。
2: 女公子请讲。
5: 我父王三顾贵胄，想让您儿子巫贤做他的国相，我父王诚意如何？
2: 王上一片真诚。
5: 能感动您吗？
2: 当然。
5: 这么说您是同意巫贤做我父王的国相了？
2: 当然同意。
5: 既然老国相同意，你儿子巫贤是否应该遵从父命，尽孝道之礼？
2: 这个自然应该。
5: 老国相，如果儿子不听父亲的话，该如何处置他？
2: 对于不孝之子，做父亲的当然应该惩戒，可老夫年过八十，棍棒都举不起来了，谁能代替我惩罚他呢？
5: 既然家法不利，何不用王法呢？老国相。
2: 王法？女公子，用人之聘，取其自愿，

0: 不愿者，难道有违王法？强任强聘，就怕强人所难了吧？
1: 不是强人所难，国难当头，身为子民，理当尽匹夫之责，为国朝效力。何况出身功臣世家、沐浴王恩的人呢？当下大疫伤，百废待兴，万事重启。我父王求贤若渴，急需人才，曾三顾贵所，愿赐之重任，让你儿成为他的肱骨之臣。可你儿无贤，无故避谏，恐涉欺上之罪吧？
0: 女公子所言非常有理，不过我总认为这件事儿与女公子你有一定的关系。
1: 此话怎讲？
0: 你想啊，我儿他最能听进谁的话？
1: 谁的话？
0: 你呀，他在等你开导呢。
1: 老国相，你别拿我打趣了，他见我都躲着走，怎么能听进我的话呢？
0: 我的儿子，我最了解。女公子有所不知，他这个人表面一套，心里一套。他心里越是渴望亲近，面子上越是拒之千里。好面子啊！
1: 真的吗？
0: 难道你还信不过老夫？
1: 好，既然这样，我子娃自有办法修理他。
0: 修理他？
1: 啊，不不不，您老听错了，是开导他。
0: 哦，那太好了。可是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放心吧，告辞了，老国相。
0: 好好好，去吧，好好开导开导他啊。这娃娃挺懂事嘛，也不像外人说的那样。

0: 在这儿。你们都不要说话，我来叫他。
1: 紫蛙走上高地，勒住马缰，迎头树林中的风声，大声喊道：
0: 巫贤，你不是个君子，你就是个胆小鬼。我知道你隐藏在这片树林里，你现在马上出来跟我见面，否则我就放出猎犬，让猎犬把你叼出来。
1: 一阵狗叫后，风萧萧，林内寂静无声。
0: 你听到没有呀？
1: 树林内依旧寂静。
0: 好，既然你不怕猎犬，我现在就放火烧了这片林子。你不是喜欢这儿的清静，喜欢在这儿研究学问，以后这里连声鸟叫也不会摇，你就待在里边好好研究吧。侍从们，把柴火抱过来，堆得高高的。好了，巫贤，我现在喊一二三，你可别后悔。一二，
1: 眼看山火即将燃起，巫贤不敢再藏，慌忙从树林中跑了出来。
2: 哎，别别胡来。秋天风大，山火无情，当心把我家的庄园给烧了。
0: 这一招可真灵呀，终于把你给吓出来了。
2: 哎呀，我说你怎么真跟个愣头青似的呀，刀啊枪啊烧啊杀呀。哎呀，怕了你了。
0: 怕我？怕我你还跑？
2: 不跑行吗？你一来我跳河的心都有。
0: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那好，上马。
2: 上马？上马干嘛？
0: 上马往前走呀，前面十里是大河，我陪你一块跳河。
2: 那近处有小河，何必去大河？
0: 巫贤，你是什么人呀，还自称是天下君子呢？是

0: 君子就要有志气，要跳河咱们就跳大河，跳小河算什么本事，走跳大河去。
1: 跳什么河呀？你有什么事快说。
0: 我说你听嘛。
1: 听。
0: 跟我回去见我的父王。
1: 可以去见你的父王，但是让我做国相的事情嘛，两说着。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两说着？
1: 因为我的想法你父王他不会同意的。
0: 什么想法？
1: 迁都。
0: 什么？迁都？为什么要迁都？相帝的王都不是好好的吗？
1: 如果我做了国相，自然要辅佐你父王开辟疆域，振兴国朝，成就天下霸业。现在相帝的王都局限在两面环水一面环山的狭窄地域内，难称国朝中兴。若要中兴，则迁都势在必行。关于此事，王上未必有此认识。再者，迁都之事关乎国朝命运，王上声誉。王上即便有此认识，也未必有此魄力。有迁都相帝的教训在前，他敢于面对国朝上下，说出自己的主见吗？唉，难呐。既然我的想法不会有结果，我又何必自讨苦吃，自寻烦恼，做这个不能实现中兴大业的无为国相呢？
0: 你怎知我父王不愿？难道我父王不想做一个有为之王吗？位面君王便妄下断言，这就是你所谓的君子之道？
1: 你知道什么？为政之道有常无亲，不是非要问个明白才行。
0: 以小人之心度王上之腹，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如果我父王像我说的那样也有同样的想法，你就要答应我的条件。
1: 那要不像你说的那样呢？
0: 那我就答应你的要求，你随便提。
1: 哎，我对你没有要求。再说了，谁知道你到时候提什么条件？
0: 怎么，堂堂国相之子，自是济世之才的七尺男儿，连跟我一个女孩子打赌都不敢？好，我这就到街市上去宣传一下你巫贤公子的英雄事迹。驾。
1: 停，好好好，怕了你了。行，我跟你打这个赌。
0: 那还愣着干嘛呀？上马，上马呀。
1: 我是走着出门的，没有骑马。
0: 我不是骑着马呢吗？
1: 我与你同乘一马。
0: 我的小国相，此处又没有别的人，我送你回家，等您收拾打扮好了，我让我父王派车迎您入宫。您是国相，岂能让您乘马入宫呢？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必要讲排场。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上来吧你。
1: 我的鞋。
0: 驾。

0: 王宫内编钟石磬奏响，足以王早已等候多时。见到巫贤到来，面露欣喜之色。
1: 巫贤，你终于来了。
2: 叩见王上。
1: 来来来，坐到我的旁边来。
2: 谢王上。
1: 听子蛙说，你有要事与我商议。
2: 王上，今日请允许巫贤斗胆直言。
1: 你我君臣休戚与共，尽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必有任何顾虑。
2: 王上，若臣出任国相，首要之务便是迁都。
1: 好，理由是

0: 什么？
1: 项帝地域狭小，气脉不足，不是圣都之地，唯有开阔之地，方能民富国强，统霸天下。
0: 那如果有人反对，又该怎么办呢？
1: 只要不是王上您反对，臣都有办法。
0: 好，理由充分，我准了。从今日起，你便是我朝国相，即刻筹划

0: 王上，如此重大之事，您就这么答应了？
1: 我想呢，你都给我考虑周全了，还用我再费心思吗？
0: 可是王上，同意迁都的事儿，您为什么不早说，不早说呢？
1: 你见我了吗？你让我说了吗？我三顾你家，拜你为相，你都不见我，我哪有机会向你说起呀？武贤呐，迁都之事正合我意，并且早有人向我说起此事。
0: 哦，还有谁也这样想？
1: 我的弟弟二王子。
0: 啊，臣目光短浅，多有不敬，恳请王上降罪。
1: 武贤，你出身国相世家，青春年壮，博学多识，是我国相的不二人选。迁都之事关乎社稷，涉及天下，甚是艰巨呀。你做国相后，有三个人要用好，他们会全力协助你。一个是二王子，一个是世子子旦，还有一个
2: 父王。
1: 喏，第三个你也看到了。
2: 什么第三个？父王，你们在说什么呀？行，看来你们聊得不错呀。怎么样，无贤，我没有骗你吧？你的想法是不是正对我父王的心思？
0: 多谢女公子直言相劝，这份恩情无贤铭记在心。
2: 好呀，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快说。
0: 怎么谢我还没有想好。
2: 不行，男子汉大丈夫，说话要算话。父王也在，你可得给我们做见证。
1: 无贤，你答应他什么了？
0: 哦，王上，臣当时也是被逼无奈呀。
1: 子娃，你用什么法子把我的国相逼成这样啊？
2: 这事儿得问你的国相。
0: 王上，他当时放火烧我，还说……
1: 真的吗？子娃，
2: 父王别担心，我是用放火的方法把他吓出来的，我岂敢放火烧你的国相呀？无贤，咱们话归原题，说吧，怎么谢我？
0: 不是说你提条件我答应吗？你提吧。
2: 好，那我要你用一生陪我。
1: 哎，好了，女儿，不要再纠缠无贤了，你们俩的事儿父王会考虑的，但我要明确，从今日起无贤就是我足以的国相了。在公开的场合，你不要再直呼其名，要叫他国相或国尹。
2: 是父王，女儿知道了。但是私下叫他什么呢？
1: 私下？你们俩都已成年，私下乐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2: 女儿叩谢父王，可不能反悔哟。
1: 父王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哪有功夫管你们这些儿女情长的小事儿啊？你呀，只要不欺负国相，不给我添乱就行。
2: 谢父王。无贤，今后朝堂之上我听你的，私下里你可得听我的。
3: 无贤拜相后，足以朝立即启动了迁都行海警方的计划，但此举遭受了朝中老臣和王室权贵们的反对。足以王力排众议，坚定迁都，他派出国相乌贤与二王子、世子子腾和女儿子蛙等秘密北上，到邢台的警方考察新都城址，由此拉开了定都警方的大幕。请听下集《定都警方》。

0: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一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三集演职人员：乌涵由李志明扮演，乌贤由郝涛扮演，紫蛙由刘可欣扮演，足矣由袁建兴扮演，仆人由张博扮演。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仗势岩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40游客免门票。40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岩。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 03118426-0051。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是否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

0: 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

0: 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邯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40游客免门票。40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20240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仗势岩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40游客免门票。40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岩。详细咨询电话。

0: 话 03118426057,03118426,0051。
1: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5: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0: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

0: 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粗的书。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

0: 多，注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40游客免门票。40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金融城市每一刻。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

0: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1: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

0: 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 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

0: 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的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1: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2: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3: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2: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1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2大游乐园加3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

0: 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3: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5: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4: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6: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9: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8: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9: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7: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3: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

0: 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3: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

0: 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

0: 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0: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李红。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杨鹏在新河县调研检查时强调，锤炼符合新时代乡村振兴需求的干部队伍，细分产业赛道，打造废旧电池循环经济园区，
6: 推创建绿出门建园，公园游园点亮宜居生活。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7月5号，市委书记杨鹏到新河县调研检查乡村振兴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市领导许红林、段立勇、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近年来，新河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抢抓新华社定点帮扶机遇，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和城乡面貌改善，不断取得新成效。杨鹏一行来到河北汇臻食用菌公司，实地查看绣球菌种植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加工、销售等情况，鼓励新河县要坚持村集体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聚力培育本土特色品牌，拓展销售渠道，延长新河菌菇产业链条，持续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随后，杨鹏在新河县委会议中心主持召开领导班子座谈会，研究指导党代会筹备工作，听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指出，新河县特色产业培育具备一定基础，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精神饱满，为“十五五”期间县域经济跨越提升打下良好根基。要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和市委十届13次全会要求，县委团结带领县四大班子协同发力，持续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切实增强干部队伍整体战斗力和执行力，锤炼出一支严谨干练、充满活力、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需求的县乡村基层干部队伍。要高度重视体制机制建设，提升党委政府治理效能，探索健全水资源利用、教育卫生管理、周边区域协同发展等有效机制，依靠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县域发展内生动力。要锚定产业赛道，深耕细作，把废旧电池循环利用作为特色产业主攻方向，打通收集、运输、处理、利用全产业链条，组建工作专班持续推进，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园区。要深挖董振堂烈士故居红色资源禀赋，统筹推进故居修缮展陈、配套服务升级，擦亮红色文化名片，切实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发展新动能。新河县党政班子成员和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根据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7月3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为发改工信科技系

0: 系统讲授专题党课。石磊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机遇，积极征资金、征项目，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抓实经济运行，强化精准分析，优化企业帮扶，推动经济实现稳中求进、提质增效。要扩大有效投资，紧盯产业沿链补链、重大基础设施上项目，加快形成更多投资实务工作量。要强化创新赋能，用好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资源，加速各类前沿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要加快产业转型，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防止新冠不理旧账、任性用权、政策规划翻烧饼、弄虚作假等问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石磊还到市发改委调研，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稳增长、规划编制、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为邢台跨越提升做出更多贡献。
1: 我市深挖城市闲置空间潜力，精准布局各类公园、游园、绿地，通过科学规划、分类打造、精细管护，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完善便民休闲配套，让生态美景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仲夏时节，草木繁茂，位于香都区的和谐园满目葱茏，空气清新，园区绿化层次分明，排布规整，乔木与花草错落相应，景致雅致宜人。健身步道上，市民悠然漫步，户外健身区群众舒展筋骨，生动勾勒出宜居舒心的城市生活风貌。市民乔英：
2: 这个和谐园建得特别好，花草树木也多，我们来这儿散步啊，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打球都可以，周边住的人经常来这儿活动。
1: 立足群众生活需求，我市坚持科学增绿、精准造景，盘活城市街角、居民区零散闲置地块，按照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标准，因地制宜建设各类便民公园、游园。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综合部副部长张丽娜：
3: 我们在规划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按需施策，结合地块区位和周边人群特点，合理搭配绿化景观与便民设施，打造实用美观的街头绿地，全方位地满足市民就近休憩、运动、赏景的日常需求。
1: 完善休闲功能之外，我市深挖本土人文资源，让游园兼具生态价值与文化内涵。豫让文化园依托邢台忠义历史底蕴，把历史元素自然融入园林设计，园内设置豫让雕塑、仿古石桥，文化墙刻画栖身吞炭、鸡衣爆主经典典故，以及历代描写豫让和豫让桥的诗词，绿树环绕间彰显浓厚人文气息。市民马林格：
4: 我经常领孩子来豫让文化园散步，园内干净，景色优美，雕塑石桥还有典故墙做得特别用心，一边转还会给孩子讲讲豫让的故事，家门口有这么好看又有文化的园子，觉得非常好。
1: 截至目前，我市中心城区公园游园已达300余座，布局均衡，覆盖全城的绿色生态网格基本成型，城市宜居品质稳步提升。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综合部副部长张丽娜：
3: 我们将全面落实园林绿化精细化管护举措，持续优化生态环境，完善便民服务功能，让市民安心游园、舒心赏绿、静心休憩。
0: 7月4号晚，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5场比赛在邢台学院体育馆鸣哨开战，邢台队坐镇主场，以7-2战胜秦皇岛队，强势拿下邢台赛区5连胜。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1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和特制农品目录， 我市的龙窑香梨、龙窑国红苹果、龙窑鸡腿葱、巨鹿小米、新河绣球菌、邢台经开区鸡蛋六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兴泉酸枣芽茶饮、吉生福鲜鸡蛋、知遇灵芝包子粉三个农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日前，全国工商联、中央网信办联合征集的2026年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案例入选企业名单正式公布。我市京奥太阳能有限公司宁晋生产基地应用大数据加 5G 加智能制造技术提升能源设备制造的绿色化低碳化项目入选，是全省唯一入选的民营企业案例。
0: 近日，好男关暑期常态化演绎开启，以行舟夏夜潮巨南关为主题，整合情景剧演绎、火秀表演、巡游互动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消费场景。活动演出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19:20至21:20，街区西广场主打实景情景剧与特色舞蹈展演，小兵张卡、罗金宝卖瓜、行猴鬼等经典情景剧亮相，桃花笑、鸳鸯戏、新恋等优美舞蹈精彩演绎，为市民和游客带来高品质视听享受。南关剧场持续唱响怀旧金曲，经典旋律回荡，唤醒大众青春记忆。行舟影像社、渊水林景广场区域亲情上演南关百戏火秀展演，火刀、火扇、火壶、小型打铁花等表演次第亮相，带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体验。此外，主题巡游互动活动串联行舟影像社、邢台饭庄、渊水林景广场等核心点位，为夏夜街巷增添浓厚烟火气与文艺氛围。下面播送7月4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潍县5.21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广宗县5.32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兴和县5.46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市经开区5.49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香都区5.52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6.603 ，PM2.5 浨度，每立方米25微克；清河县6.509。PM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南宫市6.4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内丘县6.13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百乡县6.12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行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足以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足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三集《巫咸扮相》。
1: 老国相巫寒的府邸中，巫寒正与儿子巫咸语重心长地说：“
2: 儿啊，足以王三次来访，请你出山为相，诚意可见。依我看，你应该见上一面。若实在不愿意为相，就当面说清缘由。”
3: 父亲，孩儿并非不愿做事，只是您经常教导孩儿要有君子之心，先立君子之志。君子可事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新王政见未知，孩儿怕……
2: 足以绝非昏君，你若能效仿为父，悉心辅佐，振兴王朝，方不负君子世家之名。我18岁为国相，历4朝62年，从未敢懈怠。
3: 那当年父亲为何辅佐何胆甲3年便告老还乡？
2: 何胆甲执意把王都从萧地前往项地，国都乃国本所在，人心所向，岂能朝令夕改？那说迁就迁，都不定，民不安，天下难稳。我是国相，要为天下的人着想，所以
3: 您就告老还乡了。
2: 足以不同，他有忠心之志，你该给他机会，也给自己机会。
1: 就在父子二人交谈之际，仆人匆匆来报：“
4: 老国相，王上的女儿紫蛙来访，要见巫咸公子。”
2: 快快请她进来。紫蛙这个姑娘，哎，巫咸，这混小子怎么又溜了？
4: 那紫蛙姑娘那边儿，
2: 哎呦，只能老夫带她。
4: 是。
1: 话音未落，一身戎装、英姿飒爽的紫蛙迈步进入厅堂，礼数周全地向老国相行礼。
5: 老国相好，晚辈紫蛙有礼了。
2: 好好好，女公子请入座。哎呀，女公子啊，我一见

0: 那你就想起当年你的母亲，她也是一身戎装，飒爽英姿啊。你出征打过仗吗？
1: 回老国像话，我还没有。
0: 要出征的，我们大义上的女子，自古就崇尚同男儿一起征战四方，驰骋疆场的荣誉，那可是一部英雄的诗篇呐。
1: 好的，我会向父王要求的。老国相，巫贤他人呢？
0: 女公子，巫贤今日正巧不在家中。
1: 可是我明明见他进到相府后未曾离开呀。
0: 这
2: 紫蛙一眼识破巫寒的掩饰，他话锋一转，
1: 既然巫贤不在，那么老国相，晚辈有个问题只能请教您了。
0: 女公子请讲。
1: 我父王三顾贵胄，想让您儿子巫贤做他的国相，我父王诚意如何？
0: 王上一片真诚。
1: 能感动您吗？
0: 当然。
1: 这么说您是同意巫贤做我父王的国相了？
0: 当然同意。
1: 既然老国相同意，你儿子巫贤是否应该遵从父命，尽孝道之礼？
0: 这个自然应该。
1: 老国相，如果儿子不听父亲的话，该如何处置他？
0: 对于不孝之子，做父亲的当然应该惩戒。可老夫年过八十，棍棒都举不起来了，谁能代替我惩罚他呢？
1: 既然家法不利，何不用王法呢？老国相。
0: 王法？女公子，用人之聘，取其自愿，不愿者

0: 相。
1: 王法，女公子，用人之聘，取其自愿，不愿者，难道有？
0: 从三顾贵所愿赐之重任，让你儿成为他的肱骨之臣，可你儿无嫌，无故避谏，恐涉欺上之罪吧？
1: 女公子所言非常有理，不过我总认为这件事儿与女公子你有一定的关系。
0: 此话怎讲？
1: 你想啊，我儿他最能听进谁的话？
0: 谁的话？
1: 你呀，他在等你开导呢。
0: 老国相，你别拿我打趣了，他见我都躲着走，怎么能听进我的话呢？
1: 我的儿子我最了解，女公子有所不知，他这个人表面一套，心里一套，他心里越是渴望亲近，面子上越是拒之千里。好面子啊。
0: 真的吗？
1: 难道你还信不过老夫？
0: 好，既然这样，我子蛙自有办法修理他。
1: 修理他？
0: 啊，不不不，您老听错了，是开导他。
1: 哦，那太好了。可是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告辞了，老国相。
1: 好好好，去吧，好好开导开导他啊。这娃娃挺懂事嘛，也不像外人说的那样。

0: 在这儿。你们都不要说话，我来叫他。
1: 紫蛙走上高地，勒住马缰，迎头树林中的风声，大声喊道：
0: 巫贤，你不是个君子，你就是个胆小鬼。我知道你隐藏在这片树林里，你现在马上出来跟我见面，否则我就放出猎犬，让猎犬把你叼出来。
1: 一阵狗叫后，风萧萧，林内寂静无声。
0: 你听到没有呀？
1: 树林内依旧寂静。
0: 好，既然你不怕猎犬，我现在就放火烧了这片林子。你不是喜欢这儿的清静，喜欢在这儿研究学问，以后这里连声鸟叫也不会扬，你就待在里边好好研究吧。侍从们，把柴火抱过来，堆得高高的。好了，吴贤，我现在喊一二三，你可别后悔。一二，
1: 眼看山火即将燃起，吴贤不敢再藏，慌忙从树林中跑了出来。
2: 哎，别别胡来。秋天风大，山火无情，当心把我家的庄园给烧了。
0: 这一招可真灵呀，终于把你给吓出来了。
2: 哎呀，我说你怎么真跟个愣头青似的呀，刀啊枪啊烧啊杀呀。哎呀，怕了你了。
0: 怕我？怕我你还跑？
2: 不跑行吗？你一来我跳河的心都有。
0: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那好，上马。
2: 上马？上马干嘛？
0: 上马往前走呀，前面十里是大河，我陪你一块跳河。
2: 那近处有小河，何必去大河？
0: 巫贤，你是什么人呀，还自称是天下君子呢？是君子就要有志气，要跳河咱们就跳大河，跳小河算什么本事？走，跳大河去。
2: 哎，跳什么河呀？你有什么事快说。
0: 我说你听嘛。
2: 听。
0: 跟我回去见我的

0: 王。
1: 可以去见你的父王，但是让我做国相的事情嘛，两说着。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两说着？
1: 因为我的想法你父王他不会同意的。
0: 什么想法？
1: 迁都。
0: 什么？迁都？为什么要迁都？相帝的王都不是好好的吗？
1: 如果我做了国相，自然要辅佐你父王开辟疆域，振兴国朝，成就天下霸业。现在相帝的王都局限在两面环水一面环山的狭窄地域内，难称国朝中兴。若要中兴，则迁都势在必行。关于此事，王上未必有此认识。再者，迁都之事关乎国朝命运，王上声誉。王上即便有此认识，也未必有此魄力。有迁都相帝的教训在前，他敢于面对国朝上下，说出自己的主见吗？唉，难呐。既然我的想法不会有结果，我又何必自讨苦吃，自寻烦恼，做这个不能实现中兴大业的无为国相呢？
0: 你怎知我父王不愿？难道我父王不想做一个有为之王吗？位面君王便妄下断言，这就是你所谓的君子之道？
1: 你知道什么？为政之道有常无亲，不是非要问个明白才行。
0: 以小人之心度王上之腹，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如果我父王像我说的那样也有同样的想法，你就要答应我的条件。
1: 那要不像你说的那样呢？
0: 那我就答应你的要求，你随便提。
1: 哎，我对你没有要求。再说了，谁知道你到时候提什么条件？
0: 怎么，堂堂国相之子，自是济世之才的七尺男儿，连跟我一个女孩子打赌都不敢？好，我这就到街市上去宣传一下你巫贤公子的英雄事迹。驾。
1: 哎，停停停，好好好，怕了你了。行，我跟你打这个赌。
0: 那还愣着干嘛呀？上马，上马呀。
1: 我是走着出门的，没有骑马。
0: 我不是骑着马呢吗？
1: 我与你同乘一马。
0: 我的小国相，此处又没有别的人，我送你回家，等您收拾打扮好了，我让我父王派车迎您入宫。您是国相，岂能让您乘马入宫呢？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必要讲排场。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上来吧你。
1: 哎，我的鞋。
0: 驾。

0: 王宫内编钟石磬奏响，足以王早已等候多时。见到巫贤到来，面露欣喜之色。
1: 巫贤，你终于来了。
2: 叩见王上。
1: 来来来，坐到我的旁边来。
2: 谢王上。
1: 听子蛙说，你有要事与我商议。
2: 王上，今日请允许巫贤斗胆直言。
1: 你我君臣休戚与共，尽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必有任何顾虑。
2: 王上，若臣出任国相，首要之务便是迁都。
1: 好，理由是什么？
2: 相帝地域狭小，气脉不足，不是圣都之地，唯有开阔之地，方能民富国强，统霸天下。
1: 那如果有人反对，又该怎么办呢？

0: 只要不是王上您反对，臣都有办法。
1: 好，理由充分，我准了。从今日起，你便是我朝国相，即刻筹划迁都之事。
0: 哦，王上，如此重大之事，您就这么答应了？
1: 国相呢，你都给我考虑周全了，还用我再费心思吗？
0: 可是王上，同意迁都的事儿，您为什么不早说，不早说呢？
1: 你见我了吗？你让我说了吗？我三顾你家拜你为相，你都不见我，我哪有机会向你说起呀？吾贤呐，迁都之事正合我意，并且早有人向我说起此事。
0: 哦，还有谁也这样想？
1: 我的弟弟二王子。
0: 啊，臣目光短浅，多有不敬，恳请王上降罪。
1: 吾贤，你出身国相世家，青春年壮，博学多识，是我国相的不二人选。迁都之事关乎社稷，涉及天下，甚是艰巨呀。你做国相后，有三个人要用好，他们会全力协助你。一个是二王子，一个是世子子旦，还有一个
2: 父王。
1: 喏，第三个你也看到了。
2: 什么第三个？父王，你们在说什么呀？行，看来你们聊得不错呀。怎么样，吴贤，我没有骗你吧？你的想法是不是正对我父王的心思？
0: 多谢女公子直言相劝，这份恩情吴贤铭记在心。
2: 好呀，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快说。
0: 怎么谢我还没有想好。
2: 不行，男子汉大丈夫，说话要算话。父王也在，你可得给我们做见证。
1: 吴贤，你答应他什么了？
0: 哦，王上，臣当时也是被逼无奈呀。
1: 子娃，你用什么法子把我的国相逼成这样啊？
2: 这事儿得问你的国相。
0: 王上，他当时放火烧我，还说，哎，
1: 啊，真的吗？子娃，
2: 父王别担心，我是用放火的方法把他吓出来的，我岂敢放火烧你的国相呀？吴贤，咱们话归原题，说吧，怎么谢我？
0: 不是说你提条件我答应吗？你提吧。
2: 好，那我要你用一生陪我。
1: 哎，好了，女儿，不要再纠缠吴贤了，你们俩的事儿父王会考虑的，但我要明确，从今日起吴贤就是我足矣的国相了。在公开的场合，你不要再直呼其名，要叫他国相或国尹。
2: 是父王，女儿知道了。但是私下叫他什么呢？
1: 私下？你们俩都已成年，私下乐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2: 女儿叩谢父王，可不能反悔哟。
1: 父王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哪有功夫管你们这些儿女情长的小事啊。你呀，只要不欺负国相，不给我添乱就行。
2: 谢父王。吴贤，今后朝堂之上我听你的，私下里你可得听我的。
3: 吴贤拜相后，足以朝立即启动了迁都行海警方的计划，但此举遭受了朝中老臣和王室权贵们的反对。足以王力排众议，坚定迁都。 他派出国相巫贤与二王子、世子子腾和女儿子蛙等秘密北上，到邢台的警方考察新都城址，由此拉开了定都警方的大幕。请听下集《定都警方》。
4: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一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三集演职人员：巫涵由李志明扮演，巫贤由郝涛扮演，紫蛙由刘可欣扮演，足矣由袁建兴扮演，仆人由张博扮演。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向前看，有些凄凉，是否该留下一丝幻想？很多的人越走越远，至少有你在身边。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

0: 及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1岁的武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武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7: 吴哈斯·苏莱曼：
8: 稍微的，
9: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6: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7: 社区居民于青芝：
10: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
0: 改革。

0: 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4: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0: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的地方啊，
14: 点在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

0: 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只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 看巨石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0: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主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0: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3: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5: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4: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4: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5: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4: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9: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8: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0: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8: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

0: 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0: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哦，你说。
3: 你之前反映的新华南路龙泉大街至百泉大街道路路面破损的问题，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3: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捡那个重要的坑洼不平了，补补。或者大修还得申请资金，不是说一时半时能解决的。
3: 现在有修复的吗？
2: 有。
3: 哦，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3: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哦。
3: 哎，你好，您咨询装修贷款的问题，邢台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联系了，联系了。
3: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就是那个客户经理这边让我去他们那个支行，就是这个面谈一下。我这两天一直没空，我还说跟人家过两天有空了直接过去。
3: 行，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吗？
4: 行
3: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嗯
3: 邢台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和我联系了。
3: 哎，怎么跟你说的呢？
5: 对接了。我大概了解了一下他们行大概的产品，然后对他们。

0: 行的产品有一定的了解吧，但是还是就是我可能我自身有一些资料提供不了，所以说暂时还处于对接中呢。
1: 哦，行，好的，
0: 嗯
1: 后续你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0: 哦，行行，没问题没问题，谢
1: 哎，
0: 谢
1: 好的，
0: 啊，
1: 再见啊。
0: 嗯。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7: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8: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

0: 推诿或拒绝客户办店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店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城管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城管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李雅丽。李支队长，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7: 好，主持人好，听众们同志们大家好，很高兴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
6: 好，再一次欢迎李支队长。今天和李支队长一同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党委副书记吴世芳，信都区城管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子涵，湘都区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赵伟，经开区城管局副局长王成。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市容市貌治理、以及城市秩序维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城管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李支队长，那么我们城管呢，这是关系到大家这个出行还有这个城市生活的最直观的一个感受的一个部门哈。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夏季以来，大家看到这个外面的城市的这个比如说夜市越来越多啊，烟火气很足，但是呢也会有朋友反映说有这个日常的这个维护啊等等这些关心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日常节目当中接听到最多的这个电话呢，就是大家对于城市当中的哪一块路段啊，这个变道砖啊有破损怎么去修等等等等。看得出来大家呢对于我们的市容市貌的提升非常的关注。那么我们城管部门在夏季是怎么去做到我们的这种城市市容市貌的这种不断的提升啊，我们怎么去用绣花功夫来做好我们的城市管理工作。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的举措好吗？
7: 好，这个为了这个持续的优化这个城市的人居环境， 这个规范下级城市管理的秩序，有效破解比如说占道经营、车辆乱停、环境脏乱等下级突出市政问题。近期啊，我局聚焦下级城市管理工作重点难点，全面启动下级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施策八项治理，全域管控、全方位提升中心城区市容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保障下级城市环境整洁有序美观，重点开展了这么几项重点工作。一是这个严控占道经营行为，是吧？我们这个坚持常态化巡查，这个动态化管控，针对啊主次干道、商圈、校园、医院、机关等重点区域，加大这个巡查的频次和整治的力度。下级整治行动以来啊，累计督导排查各类占道经营问题549件，均已处理完毕。第二是持续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的停放秩序。一方面，我们结合这个夏季市民出行、休闲游玩特点，专门啊安排这个专人在这个辖区热门的景区、景点、公园周边引导游客规范停放车辆，同步啊采取错峰巡查、跨部门联合执法的模式，开展机动车违停专项整治。自这个活动开展以来啊，累计治理违停机动车3.2万辆，这个其中啊依法处罚的这个9000辆，通过柔性短信提醒劝离的车辆2.3万余辆，这个有效改善了城市环境这个交通秩序。另一方面，我局持续深化非机动车司机司规范专项工作，以试点为基础，持续推进非机动车如约停放，杜绝车辆随意停放、占用消防通道和人行通道等问题，城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持续向好。第三啊，是这个精细化提质城市家居。这个我局啊，这个聚焦立杆歪斜啊、标牌破损、城市家居老旧缺失等问题，持续开展全域性的排查整治。这个自这个活动开展以来，共排查整改各类立杆标牌问题29处，全面进行修复完成。这个四是啊，全面规范三修台阶这个经营的秩序，对这个全区修车、修鞋、配钥匙等3修便民台阶开展全方位摸排接档，这个对现有的94个这个3修台阶进行规范，就是严格落实主干道这个台阶外移，规范经营工作，对需要移位的台阶注意上门劝导、引导安置。目前已完成46个主干道3修点移位工作，同时对辖区全部台阶下达规范经营通知，这个实现便民不扰民，这个合规，这个不违序。
6: 好，谢谢您给我们介绍的有关于城市治理近段时间以来的主要的一些工作的举措。当然其实您也介绍到有一些这个数字啊，这些数字呢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我们的成效的一种体现。大家如果在城市管理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了哪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拨打热线电话和理支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导播提示呢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8: 喂，
6: 哎，是你好，是您的电话，
8: 哎，
6: 有问题请讲。
8: 对对对，就是现在，我是这个天一城天一街小区，就天一街这个道路两侧小区的居民。
6: 嗯，
8: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当时这个路不是围起来了，说是道路铺设，现在这个路已经铺好了，围挡为什么没有，就是迟迟未拆呢？
6: 嗯，您看到这个围挡上面有施工的这个标识牌，标识牌上有这个施工的日期，您看到这个日期了吗？
8: 这个日期 写的是起初应该写的是4月7号到6月20号左右，应该是。
6: 嗯，起初写的是这个，后来改过吗？
8: 嗯，你看这个我就有点困惑，因为起初是区城管局和交通队，共同发文这个断交公告，说是路面铺设，后续呢，这个就是前几天吧，这个牌儿在西侧又改成了天街升级改造，
6: 嗯，
8: 所以我不清楚这个路围起来到底是要干嘛。
6: 这个时间施工的时间，第一次您看到时间写到了6月20号，
8: 嗯嗯，
6: 那后来改了这个牌之后，这个写着施工的时间了吗？
8: 7月份。
6: 七月多少？
8: 7月15号应该是。
6: 到7月15号左右是吧？
8: 嗯
6: 嗯
8: 嗯，对。
6: 好，好，您的情况基本上描述清楚了。李支队这位朋友他描述的是，湘读区天一街施工的这个情况，那中间呢，它反映的是，有两次这个一个施工的名称的更改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现在呢，据他描述的这个情况呢，是施工的这个时间点改过一次，但是改完之后还在这个正常的这个节点之内，他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好，您看这个这位朋友的问题，您是否了解啊？哪位同志能够解答一下？李志磊，
7: 这个问题啊，叫路区这个赵维主任。这个进行解答一下。
6: 嗯，好，我们请湘都区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赵伟给您解答一下。好，赵主任。
9: 嗯，这位听众你好。
8: 你好。
9: 啊，我给您说一下简单的这些情况。这个天一街的改造也是按照这个，有关这个市里领导的这个要求，然后对整个天一街，包括这个便道路面进行重新的这个改造。具体是由这个我们区住建局、商务局来牵头负责。目前还在搭着这个围挡。我想应该主要还是一是由于这个街面的这个改造还没有完成，同时呢，这个也是加强对这个已重新铺设的便道和路面的一个养护。待这个7月15号以后，应该是会将围挡这个拆除，然后那个还市民一个方便。
6: 嗯，7月15号。嗯，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再等待一下，等到这个施工结束，这个日期15号之后，如果还没有去完工的话，我们帮您去督促。您看这样可以吗？
8: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因为现在这个商圈开始招商，说这里要成为一个商业街，但是没有这个看到正式公告和批文，我在想。是不是商圈在违规招商啊？应该不是要建成一个商业步行街吧？
6: 谁给您发的通知说这要建成一个商业街？
8: 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只是这个天一商圈
6: 在招商。我们确定一下，因为您刚才说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所以我们再核实一下您的这个信息的来源，然后我们帮您这个核实您的信息，这个真实性。您看这样可以吗？
8: 就是咱们在场的领导。
6: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您刚才说，这个您是了解到这个要招商，要变成商圈，那到底这个信息从哪儿来的？您刚才是没有说出来，所以呢，我建议啊，咱们结束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核实一下，您先核实核实您从哪儿听到的这个信儿，然后呢，我们帮您去联系一下，再核实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真实性。您看这样可以吗？
8: 我是从天一的官方商圈、官方公众号上。官方的视频号上看到的。
6: 好，是大概是几月几号发的这个通知呢？
8: 6月25号。
6: 好的，您具体表述了一下这个时间啊，赵主任，这位朋友他描述了一下6月25号天一发出的一个通知，这个视频号上发的这个通知，我们核实一下这个信息的真实性，然后再给这位朋友一个答复。您看这样可以吗？
9: 可以。
6: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 好吗？好，感
8: 谢
6: 您参与。
8: 谢
6: 谢，好，再见啊。
8: 好，
6: 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问题的信息。其中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周先生反映，周先生说呢，在6月17号下午的时候，在原来的老地毯厂这个园区的南门，然后去这儿办事儿。进去的时候呢，注意到有一辆城管的车，车牌照呢是 GEL275S， 是在那儿停着开着火，然后呢他在里边去办事儿和游玩，在出来的时候已经5点半了，这辆车还在这停着，然后车是开着火，里边坐着人，他觉得有点浪费资源，请领导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好，李支队。
7: 好，这个事 这个下来我们看看是向东的这个，应该我听这车号应该

0: 乡组的这个车，
1: 嗯。
0: 这个下来，这个请乡组去啊，把这个事核实一下，给这个周先生一个合理的答复。
1: 好。
0: 同时啊，我们会加强对这个基层队员这种管理，这个监督，也感谢这位周先生对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监督。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李志磊，你看，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我们身边事儿哈，身边的这个事儿，包括刚才那位朋友，这也是关注的是道路的修建啊，还有将来修建之后会是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具体的信息我们还是需要核实一下。这个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刚才就像您说的，夏季以来，我们针对夏季呢，有这个夜市夜摊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些这个举措。那我们很多这个网友呢，也比较关心夏季，夜间扰民，还有这个露天烧烤这样的这个问题，有朋友就提出了不同的这个意见，认为这个不合适。但是呢，我们相关部门呢也有这个治理的这个举措。那这个举措是什么样的这个举措？我们针对露天烧烤专项治理，城管部门我们是怎么去治理的？怎么去做的？您介绍一下好吗？
0: 好，这个入夏以后啊，这个随着气温这个逐渐的攀升，这个露天烧烤行为啊，这个出现明显的这种反弹的这种现象，这个不仅加剧这个大气污染，是吧？还严重干扰周边这个群众正常休息。这个对此啊，市城管局将这个露天烧烤专项治理列入这个夏季大气污染防治、市容环境管控的核心重要任务，强力推进。具体啊，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啊，这个岗位统筹安排，逐级啊压实这种治理的这种责任。我局这个第一时间召开全市这个城管系统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工作会议，对露天烧烤，包括露天焚烧这个整治任务进行了全面的安排，这个清晰划定治理的标准、管控的区域已完成实现，严格执行领导分这个包联工作制度，实行啊干部分片包干，将这个管控责任细化至岗位，落实到个人，同步啊搭建这个全面排查、建立台账、信息整改、回头复查、闭环管理体系，这个保障啊这种治理工作的规范、高效推进。
1: 好，这是其中我们的一项这个举措啊，其他方面的举措我们稍后再来介绍。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咱们那个莲池东大街岳阳桥路段到这个香都路段，这个夏天来了以后，这个树木长得非常快，把这个路灯遮挡得非常严实，现在就基本形成灯下黑，晚上这个路灯开的被这个树木遮挡得非常严重。
1: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2: 啊，
1: 主要路
2: 这是
1: 段
2: 第
1: 呢
2: 一个，
1: 是在香都区的
2: 香
1: 这个
2: 都
1: 路
2: 区
1: 段。
2: 这个莲池东大街岳阳桥路到这个香都路这段之间。
1: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2: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龙岗东大街，这个自西向东，在这个京港高速桥下用限高杆的这个附近，它这个路段刚开通有一年不到一年吧，它现在有一段路段下沉，每次从那儿过，开车从那儿过就相当于过山车似的，一下再一上就非常危险啊。就是能不能及时把这个下沉路段修复一下？
1: 好的，两个问题，我们请李支队给您解答一下哈，李支队。
0: 好，这个第一个问题啊，这个莲池东大街岳阳桥到这个香都路段这个树木这个问题，这个会下节目以后啊，我们会联系这安排这个园林局，是吧？园林中心对这个现场进行查看，这个对树木进行适当的修剪，是吧？还光于民。这个包括第二个问题啊，龙岗大街这个有这个道路基础下沉这个事儿，由这个吴世芳书记这个进行一下解答。
1: 好，我们请市政，吴书记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哈，吴书记。
3: 他那个龙岗大街啊，这个是由咱区里边相关部门进行养护，下来以后我们也督促一下，养护单位抓紧把这个下陷的部位进行处理一下，把它修复好。
1: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修复还有这个修剪的情况也会及时给您做一个反馈，好吗？
2: 好的，
1: 哎，
2: 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间断。

0: 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2: 移动全家乐，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3: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2: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3: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2: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3: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呢收听和收看。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城管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城市管理以及市政维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反映这么一个情况，网友说想给城管局的领导提一个建议哈，永康街这边两侧便道上的商户占道经营的这个情况很严重，他们经营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很方便，但是就是便道上的停车位我们停不了车，请领导关注一下永康街啊。好，我们请李支队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这永康街应该是在信都区的这个街道管理范围当中。这个事儿我们如何去有效的这个治理和解决这个问题呢？
4: 好，这个问题叫这个信都城管这个子涵同志这个回答一下。
0: 好的，好，我们请王局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
5: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反映永康街两侧占道经营的问题，我们已经知悉。也非常抱歉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不便。接下来我们将做就是第一时间和联合镇办开展常态化巡查，对永康街两侧的占车位的摊位进行告知，然后第二是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然后引导他们到合适的区域进行经营，然后还路于民。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给出了一个建议哈。这位网友说，他说呢，我想建议一下领导，就是呢路边上的这个便道上的这个砖，请领导关注一下。有的这个便道上劝北大街的一段呢，就是经常的这个坏了之后呢也修，但是修完之后也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领导关注一下劝北大街。好，这个问题也是到了市政方面，我们请市政维护中心党委副书记吴世芳吴书记给这位朋友解释一下哈。吴书记，这位朋友说这个全北大街有一段路，路面上的这个砖经常的坏，也看到有修，您看这个有什么更好的解决的办法吗？
6: 好的，咱们这个每天其实的这个路上都有咱们专门的巡警人员，对咱这个道路损害的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发现以后咱会当天处理不了，三天内解决完毕，都是在常态化的进行检修作业，就是下一步的话，我们加强这方面质量管理，咱修一块成一块，保证这个便道能够达到这个正常的通行条件，保证这个确保咱市民出行安全。
0: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后面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呢，有一个事儿。好，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解答过了哈，关于这个天一街这个什么时候修建完成的这个问题，具体呢以公示牌为时间为准，是7月15号。好，这个问题我们不再重复。还有一位朋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在新兴大街和开元路交叉口晚上呢这儿有一个夜市，然后这个夜市呢晚上结束的很晚，这个时间上咱们能不能管一下这个时间。好，这应该是在香都区，我们请香都区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赵伟赵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赵主任，关于这个夜市的时 间上，我们有相关的规定和安排吗？
7: 这个夜市位于这个开元路和新兴大街的西北角，算是这个附近小区瑞和城的一个开场空间，然后由这个北大街办事处，然后这个组织各个这个商户，也算是这个夜间经济的一部分吧，就是把这个游商集中那个在一起，然后来方便于市民。刚刚市民反映的这个时间可能晚上有点过长，影响居民周边的这个休息啊。节目后我和北大街办事处核实一下情况，然后呢结合一下周边这个市民的这个具体情况，然后看看这个晚上这个时间能不能有所调试。
0: 现在我们基本上的规定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间？有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时间范围？
7: 这个目前我了解到应该还是没有，
0: 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7: 主要还是看这个就是经营的这个情况。
0: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解答。好，李支队，您看，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夜市摊儿还是比较关注的哈。一方面关注呢是，我想是经营者呢有地方可经营。我们现在看到各个地方都有开辟出专门的这个区域，就像刚才赵主任说的，这个香都区就有开辟专门的这个地方供这个经营，这很好。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对这个时间还有经营的这个方式也比较关注。您刚才其实也在介绍我们对于夏季这个烧烤专项治理，这是一个方面，是我们逐级压实这个责任。正如刚才赵主任所说，我们有这个街道，然后也有区这么一级的管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管理的举措，您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好吧。
4: 好，这个关于夜间这个夜市经济啊，这个无论是我们市城管局的这个市管的主要大街，还是这个区管的，还有侦办这个管理的这些区管街道，这个我们都是在努力的在寻找这些相对来说这个开阔一点的，是吧，不影响大家出行的，是吧，把这些这个街上的这些占道经营的疏导进去，是吧，这个给他们提要求，一个是在疏导范围之内经营，一个是要铺设隔油点，一个是不能开高音喇叭，是吧，这个配备垃圾桶，是吧，这个等等这些措施来这个把街上的这些这个应该说散户吧，把它集中起来，这个集中管理。这个如果这个市民对这个某一个夜市，是吧，有扰民的情况，这个你们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这个城管的12319这个热线，这个我们会及时的派执法队员过去管理，是吧，这个给这个市民还市民一个这个更好的这个夜间的这种休息环境吧，也给商户提供一个这个规范经营的这么一个场所。
0: 好，谢谢您的解答。的确是我们有相关的这个管理的这个举措，而且这个举措呢现在已经是卓有成效了，但是可能还存在着一些疏忽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及时做提示或者是提醒。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反映，这位网友说在香都区新兴东大街从塔林路口呢一直向东走到顺德路口这边有两三处施工，看了一下是热力施工，然后这个牌上呢也写的施工时间是到6月26号、27号，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施工完成，能不能请领导去督促一下，晚上从这儿走的时候有时候不经意就容易往前给撞上这个围挡。好，这个问题今天吴石方吴书记也在现场，好，我们请吴书记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吴书记，这个位置呢是在新兴东大街塔林路一直到顺德路中间，您是否了解这个施工的这个情况，还有这个朋友反映的这个到期了还没有去结束，这是怎么回事？吴书记。
6: 好的，这是咱那个兴乡热力公司在这儿进行的一些这个隔离墩改造工作，咱下来以后督促着他马上这个加快进度，赶快这个施工完成，咱们早点把这个道路恢复了，这个更加这个方便咱的这个市民的出行。
0: 好，这是您是知道有 有这个具体的

0: 情况，然后现在还没有完工，到底是怎么个困难或者是问题，我们核实之后再给这位朋友一个解答和答复。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想请领导关注一下兴达路百合小筑这个门口呢南边变道砖有点损坏，而且呢损坏的个别地段比较严重，请领导关注一下。好，吴书记还是请您解答一下兴达路百合小筑门口的南边。
1: 好的，我下来以后，我们到现场。